0: Tu es content, hein? D'où tais-toi? Qu'est-ce qui est mieux?
1: Qu'est-ce qui est mieux?
2: Il y a des gens, hein? みんな悔しいに決まってるだろう。
3: 真っ赤な絵ができました。アスパフマンティオマホンエオシャンピニオン。
4: あお、うまそう。
2: アイコアジモチベブ、さあみんな頑張ろう。